曲《醉赤壁》的原唱林俊杰本人呢，在演唱会上就说，没想到这首歌在发行之后这么久了，竟然会再度成为流行。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音乐推广方式，让一些过去冷门的、精彩的宝藏歌曲，被大众错过的好音乐，有机会再被听到，重回大众视野。真的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

0: 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不要因为寂寞随便牵手然后依赖上。人自由自在多好呀，纵使漂泊，那种经历也好过牢狱般的生活。所以我们刻意不让自己对网络太依赖，或者对失去的人也保持着淡然的态度。数千个擦肩而过中，你给谁机会，谁就和你有缘分。如果没有，不是假，就是乙。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林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镜片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林的现场唱功。

回到节目当中，我越来越觉得你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得按部就班地做自己该做的，安静点，也用心点，渴求不用那么强烈，慢慢地过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要特别心急，特别用力，手忙脚乱的，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和焦虑。当你有所执念的事情，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假如此时此刻你刚好陷入困境，饱受折磨，那么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生活不只有甜，但我们来日方长，相信前行过后终会有自己的高峰。我是杨洋，和你一起共勉，接下来将会听到这一首歌。

0: 京时间10: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啊，特别神奇，就是在某一刻呢，你突然就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真的太好了，而且有一种非常肯定的预感，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人了。在那一刻既觉得幸运又觉得好难过。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Lady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 Lady 其实我并不

必听我的谎言，就像那天。Oh lady， 别再为谁掉眼泪，别再为谁做改变，都是

0: 爱情最后都虚伪，你也会。
1: 生活给我们各种束缚，表面看起来这些束缚是时间的，是金钱的，是人际关系的，但事实上这些束缚都是心灵的。

据说庾澄庆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作是音乐顽童，不仅唱的、写的，更是编曲、制作、演奏都是一把好手。他是乐坛不可多得的音乐全能王。从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庾澄庆始终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实验着不同的音乐曲风，并且将欧美流行音乐类型的引介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早期《让我一次爱个够》、《热情的沙漠》，再到千禧年之后的《情非得已》、《春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影响力还在持续蔓延。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萧敬腾出道的2007年实体唱片业的未来呢，一眼就看到头了。大众听歌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韩流来袭抢占市场，再比如乐坛大佬们退休的退休，拍戏的拍戏。倒是萧敬腾这种很有想法的中生代，在随后的几年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做音乐。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人和人之间所有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都是想争一口气。这口气如果郁结心中，就会成心病。它的病因就是因为看不透，看不淡，想不开，放不下，难以释然。我想人生原本应该是一池清淡的水，可是人们总想让它有滋有味，于是呢就加上调料改变它。而调料如果加得不当，不是太苦就是太酸，或者太咸，甚至是难以适合自己的口味。不过没关系，如此多味人生，只要你看得淡然，就会活得很安然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这个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花开必有花落，云聚必有云散。过去了，别再纠结，眼光放长远了，心路自然就宽了。有的事情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真正救你。无论怎样，最后把路走完，还是要靠你自己的。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不能依赖。和你共勉，我们继续听歌。

人生如果能够做到得之泰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则是百烦皆无，百忧皆除。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我他呢，彼此路过，然后又各自向前。我们都在岁月中跋涉，又在生活当中修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音乐故事。

为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他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五等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2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他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五等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他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好像是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知道分享是一件奇妙而重要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拥有彻底的透彻的快乐，可以让我们的快乐发挥到极致。而如果没有了分享，快乐只能成为一个人默默的冥想和偷笑的时候，快乐已经失去快乐的味道了。每个人都需要倾诉，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希望你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关键的时刻，不管是喜是悲，都能够和你一起分享，并且帮助你变得更

当我们说起陈慧琳这个歌手，很多人会说哦，她颜值高，还有人会说啊，她的歌曲传唱度很高。我们常常忽略的是，陈慧琳她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从2002年成立陈慧琳儿童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援助了几十所希望小学，一直在默默无闻的奉献，不在乎名与利。

最近的生活里面经常会谈起接纳这个词，其实除了接纳，放过也非常的重要。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会蒙蔽我们，要相信路是走出来的，我们要对生活充满信心，懂得放过自己，也许哭着哭着就笑了。坎坷人生里放过自己，也许痛着痛着就好了。在迷惘世界里懂得放过自己，也许熬着熬着就把那一些事儿都活明白了。在无常的世界里放过自己，那一些有点痛的记忆都会变成回忆。

我听过一种说法，叫做如果想正确的放过自己，先要放过自己的烦恼。如果放不开，那可能会忽略掉身旁那些更值得你开心的事情。打个比方，一个人的面前有菜，有肉，有鱼，当他吃鱼吃肉吃得津津有味时，被骨头刺了一下，却又不忍放下口中的美味，那么那可怜的青菜它是不是就被忽略了呢？它是不是也有着它不可貌相的地方呢？

0: 不是土特产啊，是澜沧江湄公河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
1: 嗯，
0: 这次正好刘荣也赶到，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最后呢，晚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吃饭活动。这个藏餐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新式的都新式在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这样的，这个牦和奶茶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0: 虫草
1: 特别出名儿，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0: 冬虫夏草、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0: 开发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啊、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
0: 啊、
1: 给你上12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
0: 嗯、
1: 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
0: 啊，
1: 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0: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1: 菜吧，是不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
0: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
1: 嗯、
0: 原来最传统的，
1: 对对对，
0: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着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1: 做法，很精致，对，
0: 特精致，
1: 嗯，
0: 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
1: 嗯
0: 啊，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1: 杂多县，对，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
0: 嗯，
1: 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0: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1: 对
0: 于他来讲，
1: 对
0: 对
1: 对，
0: 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1: 啊，很重要，
0: 做法口味，
1: 嗯，
0: 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1: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0: 啊，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
1: 嗯，
0: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1: 发展程度。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0: 哦，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嗯，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0: 嗯、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3-4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
0: 嗯、
1: 这是个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这些摄影师去一些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1: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
0: 啊、
1: 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0: 这雪豹小镇、嗯、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
1: 嗯、
0: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
1: 嗯，
0: 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1: 对，
0: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
1: 是
0: 啊，
1: 对，都有的、
0: 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它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它可能是必经之路，
1: 对，
0: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它喝水就给它固定的一个区域在那儿，
0: 它就会去，
1: 雪豹，对，它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嗯、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 知道
0: 啊，对，
1: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0: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
1: 嗯，
0: 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
1: 嗯，
0: 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

0: 雪豹小镇，雪豹小镇，雪豹小镇，嗯啊，野人路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稀的资料啊。
1: 对，
0: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1: 对，
0: 吃了杂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到这样的新式杂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多可以的。嗯，就新式藏菜，
1: 对对对。
0: 这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
1: 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0: 文化中心，
1: 对，就这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学这个咖啡厅啊，什么融中心，包括住宿民宿啊都特别好，
0: 是个综合性的，
1: 对，综合性的旅游的地方。
0: 那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1: 嗯，对，
0: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啊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其实在那也就四五天，
1: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
0: 对，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1: 全部都在玉树，
0: 你也都去了。
1: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
0: 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对对，就城市风貌也完全是年轻化了。
1: 对对对，而且介绍的特别好。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对，
0: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1: 对，
0: 都非常
2: 特别好。
0: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临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 再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酸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酸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

陈淑桦、周华健合作的《萍水相逢》是翻唱于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中文版由厉曼婷填词。这首歌收录在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专辑《爱的进行时》当中。萍水相逢，曲调轻柔，而陈淑桦加周华健的组合保留了迪士尼动画电影主题曲的鲜明风格。这首歌因为中文版填词的精彩，演唱的精彩，也成为情歌对唱中的经典之作。

0: 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200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 Cindy Begin。 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

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他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他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他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小远赴英国学习音乐的柯以敏，对音乐的掌控理解都来自于小的时候的接触跟素养。1993年，他在马来西亚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太傻》，并且因此成名。柯以敏擅长表达抒情，他的音色婉转多变，高音厚实，低音醇厚。他之后推出过的《河流》、《想你想疯了》、《邻居的耳朵》等等，都成为很多人想要模仿却从未超越的经典作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一首岁月轻狂，一部岁月神偷，让很多人记住了李治廷。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你光听旋律就能在脑海中呈现出画面，他遨游于音乐世界，乐享其中。他曾经独唱过的《若雪》和 I Know You Know 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质，温暖抒情的音色流极好地匹配了歌曲的内在情感。而和郁可唯独唱的《小智》则是一首标准的古风情歌，两人一高一低的声线刚柔并济，绵绵爱意通过歌曲尽数表达。

2005年末，来自青岛的毛川和老乡马晓东等人在北京组建了孔雀乐队，毛川担任主创。经过2年的重组跟磨合，这个乐队更名为逃跑计划。经过7年的历

练，四个人最终构成了乐队的最终阵容，并且乐队的音乐风格较之前也有变化，以独立流行为主，融入了新浪潮包括后朋等等新音乐形式的元素，成为独一无二的逃跑计划。

0: 在近距离的演唱会现场，你总是有机会听到演唱人们来讲讲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创作者，而不仅仅只是演唱歌曲的歌手而已。李宗盛显然是你期待看的这样的演唱会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他回忆当年在写很多的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指望这份工作让自己扬名立万挣钱养家，他甚至总结说，如果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赌局的话，在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输赢的。而接下来有些歌则赌得很大，因为关系到营业额，关系到公司的周转，关系到歌手的未来，当然自己也因此进入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局。每一首歌都赌得大，每一张专辑我都输不起。
1: 你现在

时间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

你可以有的计划是先去超越过去的自己，而不要太受周围人的想法干扰。你想着去做什么就坚定一点，去认真坚持一下。超越别人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比从前的自己好。

近看到三观超正的一段话，他说不比较身高，大家都是一米多，不纠结年纪，大家都难破百岁，不攀比财富，大家离开时都带不走，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

位创作人蔡健雅很善于学习，也很善于反省，所以他的写歌里面呢有很随性的点，生活中的每一个感触似乎都有机会从他那里经由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所以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抚慰人心的精巧。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也更让歌迷感受到他在音乐技巧上不断的进步和诚意。当然，他也多次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多次金曲歌后加身。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美食不可辜负，不是说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吗？今天我们就来寻找光影世界里面的饕餮盛宴。世界万物啊，美食和电影呢，同样的也是不可辜负的。你还记得上一次在电影当中看到诱人的美食场景是什么时候？可能大多数人想起来的话呢，依旧是李安导演《饮食男女》开场三分钟那一连串行云流水的烹饪的片段，或者呢是周星驰和莫文蔚在影片《食神》当中无厘头搞笑的烹饪撒尿牛丸的场景。电影美食大餐，我们一起准备好来贴个

这就是来自于影片饮食男女在开场3分钟的片段，好像听着听着觉得真的有一周美味要端上来。食色性也，人类呢对于美食的追求从未止步，含蓄的中国人向来是不擅长表达情感的，而美食就成了很多文化和情感传递的方式以及载体。饮食男女来自李安，后来呢在2012年的时候有了一部新饮食男女，而主题曲则是来自于黄韵玲的创作，这首歌叫做回味。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说到美食电影的话，最大名鼎鼎的应该是李安的《饮食男女》，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则是来自于2012年一部新《饮食男女》。我倒是觉得这个影片更加像是爱情片。主题曲《回味》呢，来自黄韵玲的创作。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啊，黄韵玲接到了很多次的邀约，这首歌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是主题曲，要求她在3分钟的时间里面要来呈现电影的氛围。黄韵玲说，几乎是5个音符为一个句子，这个难度在于你必须填5个字，这5个字呢，要让画面、意境、温度都呈现出来。谁爱上谁，会经过什么旅程，每一段的深刻也有各自的轻重，这就是来自于黄韵玲的《回味》。今天我们说到美食电影，在光影世界里面呢，来搜索美味大餐，如果一顿不行啊，那我们不妨多来几顿。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

0: 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需要见证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

在歌唱。说到周星驰演艺生涯最好的作品啊，这个话题一直都是非常的有争议的，但是我想影片《食神》呢是绝对榜上有名的。它不是单纯的一部喜剧电影，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励志片。在电影当中，每个演员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特别是男女主人公，印象自然是很深刻。作为男主角啊，周星驰应该是释放了所有的能量，在自己的演技当中融入了各种无厘头元素，也成为他代表的作品。在看《食神》的时候，你明明感觉是很悲伤的画面，但是呢，星爷他一扭头，一秒就变成了喜剧。放眼现在演艺圈，真的很少有人可以像星爷做得如此的完美，让观众的情绪也跟着他一起来转换。当然也可能在星爷眼中这是悲剧吧。再来说说女主角莫文蔚，周星驰给她设计了一个丑的出奇的造型。在《食神》这个影片之后呢，双刀火鸡这个角色是伴随了莫文蔚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星驰和莫文蔚作为男女主人公表现出色，当然很正常啊。但是呢，我想在回看这部《食神》的时候，还有一位老戏骨，我认为呢，他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棒的，那就是薛家燕，他是出任了《食神》大赛的评委。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在电影当中用的就是自己的真名，很有意思。你可以观察他演技一流。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来自于《食神》这部影片。我觉得每当提到这个影片的时候，都要听一听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Candy Kisses》。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子，在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今天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呢，来搜索光影美食。很多人是在看过电影《金玉满堂》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满汉全席。这部影片由张国荣、袁咏仪、赵文卓来出演，有一点搞笑又温情的美食影片，这是真正的香港影片的经典。导演是徐克，用武侠片的套路来拍美食影片，应该也算是前无古人吧。所以呢，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才会出现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
1: 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宴席，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服，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摆宴席，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在辛亥革命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仿膳饭庄，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时电影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啊？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不是应该出现在武侠片当中吗？可是当你看到导演的名字是徐克之后呢，你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了。还是蛮怀念张国荣的，他一笑起来仿佛全世界都亮了。在徐克的《金玉满堂》这部影片当中呢，有很多场打斗戏都是非常具有武林的比武的氛围的，不管是在音乐的渲染上还是镜头的运用上，就好像塑造了一种大侠比武的情怀。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

0: 有一波呢走的是特别温情的路线，通过美食去描绘人生百态，往往在细水长流之间给你情感的慰藉。我觉得这部影片是小有惊喜的，那就是喜欢你，用美食做线索，讲的是爱情故事。
1: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2: 你不是说你讨厌我吗？你不是说我很特别吗？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菜而已。
1: 我喜欢吃很多人的菜，但没有对那些人说过刚才那些话。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美食影片，最后这一部呢，我觉得尽管这个系列被人所诟病吧，不如原剧集好看，但其实呢，不管是演员也好，还制作班底都非常的用心。深夜食堂不只有美味，还有对夜晚的一百种想象，用细腻的嗓音去唱尽普通人为爱去努力的勇敢，阿云嘎和郑云龙共同带来。在第二部当中，深夜食堂呢是由梁家辉来出演的，有着岁月沉淀的温暖，再加上阿云嘎和郑云龙的这两把好声音，让深夜食堂的这份爱和感动在心里久久的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1: 这个蛋饼的味道怎么样？
2: 有点苦，有点干。
1: 苦尽一定甘来。
3: 思思，嫁给我好吗？
4: 全力加速，快快加速！
5: 整齐呀！
2: 谢谢你，每次吃的时候就有回家的感觉。我变得更积极的去追寻我的梦想了。
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每个深夜食堂都有自己的故事。你可能会问，深夜食堂会有客人吗？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来提一个问题啊，什么样的男人好看又聪明呢？捷克方面的研究人员呢，就真的发现了智商比较高的男性呢，有几个特征：第一，脸型比较长；第二，两眼之间的距离有点宽；第三呢，是鼻子比较大；第四点啊，嘴角轻微上扬，下巴呢是棱角分明。此前的时候呢，美国的研究就发现，智商高的男性体内的睾酮激素水平更高，长得会更好看。

0: 听。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

0: 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这要说什么事儿都赶巧了呢？这位港商认为老刘是行家，心想这正宗的明代黄花梨大床100万都不为过。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要的是800呀，所以一口45万的还价把老刘给惊着了。他要是还个600-700，老刘保证欢天喜地的让他把这床抬走，保不齐还得雇辆三轮车。老刘这会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突然提高了嗓门往外轰这俩人：
5: 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呀不卖了。
4: 哎呀，老先生啦，价钱咱们还是好商量啊，不是说买卖不成情义在吗？港商被推出门外，嘴里还叨叨念念，一回头门已经严严实实的关上了。要说这买卖把价儿还精了的事儿，早先古玩圈里头可没少出过。有一哥们儿到下边的户里买东西去，在一堆瓷器里瞧见一个明代早期的青花梅瓶，他拿起来问多少钱，老户伸出一只手指头，那意思是1000，他呢当了10000了，心说不贵，张口便来了这么一句：你要的也忒贵了，8000还差不多。这老户是倒腾家具的，对瓷器不得在行，本来没闹明白清代还是明代呢，听他这么一说，立马知道自己要漏了，跟着就接过话茬来了：想什么呢你，
5: 人家都给好几万了。
4: 老道的买主碰见伸手指头闹不清价钱的时候，一般都往小了说，免得出娄子。比方见伸出一个手指头便说100呀，卖主赶紧就得告诉你，我说的是1000，把人轰走了。老刘一屁股坐在大床上，心里头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滋味，惊喜、高兴，甚至还有几分后怕。这种心情，这个宋梅公一辈子都没有过。他连着抽了好几支烟，还觉得自己这心呐，要从嗓子眼往外蹦呢。过了一会儿，老伴儿从外边推门进来了，刚要埋怨他两句，这老刘忽然把床上的被褥呼噜一下全给拽地下去了，嘴里头不断的嚷嚷着：发了发了发了。巧了，就这么个功夫，他小儿子回来送点东西，忙和他妈连掐带搡，总算让这老刘平静下来了。小儿子怕他爹出什么事儿担不起呀，跑到小卖部打电话把那几个哥哥都叫回来了。等人都到齐了，老刘淌着幸福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讲起来人家要买大床给出了40多万的经过。全家人一开始都怀疑这老刘魔怔了，而后都像中了邪一样说不出话来。俗话说奇事传千里，可能是杨家二小子漏了口风，第二天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或传的那叫一个邪乎，说老刘家有一张值了大钱的老床，原来是宫里皇帝睡的，现在给100万都不卖。 老街坊们纷纷都找点借口到老刘他们家来串门，还有些个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呢，在这门口探头探脑。老刘一看这还了得，立刻闭门谢户，任谁来都不接待。为了保险起见，他让儿子们找来铁链，把这床腿锁在房柱上，让每个儿子轮着回来值班，反正家里不能少了人。老话说得好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就像平静的后海扔进了一块石头，从此老刘他们家的日子那是波澜起伏啊。五个儿子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找买主，找来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据说现在一位非常知名的家具收藏家都去过。可话说回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40-50万可不是吐口气儿就能吹出来的。找来找去，再也找不出来一个出价超过那个数的买主了。只有日坛后街古玩店的小老板说能卖个60-70万吧，不过是得先拉走这东西，卖了以后才给钱。老刘说，你糊弄谁呢？你卖完东西卷包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从看床人的嘴里，老刘和五个儿子渐渐弄明白了，自己家这张大床是一张明代黄花梨架的床。这张大床十分的难得，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四条内翻虎腿有海碗口粗细，架子横眉和三面的围屏都是镂空雕花围栏，线条简洁，着中有秀，透着明式家具的雅致之美。五个儿子在这张大床上成天爬上爬下，把大床盘摸得如玉般的光泽，黄中泛红的暮色犹如丝绸般的悦目。原来不知道的时候啊，老刘和家人也没觉得怎么着，这会儿呵，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东西啊，是宝贝。可宝贝是宝贝，但搁在家里一天就担心一天，一天不卖出去就心里痒痒一天。大凡小门小户要有点宝贝，全是这心态，八成啊是穷人乍富的通病。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勇敢一点，做任何我们觉得快乐的事情，计划好旅游的城市，有机会就出发，跑很远的地方去听一场演唱会，自己看电影也不要怕，买一些可爱但是没有用的东西，在日落的校园里拍张照片，和朋友喝完酒后在半夜的街头唱歌。我始终相信快乐这种东西要学会自己寻找。
1: 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好想见你。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继续呢，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啊，给您讲述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2: 这里得说几句多余的话。头些年北京没拆迁的时候啊，别看四合院小平房不起眼儿，他保不齐哪家就掖着什么宝贝呢。而且有宝贝的家还不一定知道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真玩意儿。西四那边有一家，家里头原本立着一堂老家具，扩展马路赶上拆迁了，哥俩分家，给谁谁都不要。一个帮忙搬家的哥们儿挺喜欢，问要多少钱，这哥俩说了，嗨，什么钱不钱的，你给我们哥们儿换两套沙发就行了。那会儿北京还有蹬着三轮沿街卖沙发的呢，是那种人造革面的三人沙发，红红绿绿的，要多切有多切。这哥们儿出门就碰见一波，买了两套沙发给送新搬的楼房去了，回头还得让卖沙发的帮忙把老家具给捎到家里去。其实买这主也什么都不懂，就是喜欢老家具的味儿。搁家摆了些年头，有这么一天，有个懂行的朋友来，看见这套家具给吓了一跳，哎呦喂，我说怎么了你，您这条案百宝阁都是紫檀的，圈椅八仙桌是黄花梨的，往少了说这能值几十万呢。这哥们儿自从知道了自己这椅子是黄花梨的，就再也不让人坐了，生怕他那宝贝让人给压坏了。老刘呢也这样，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老杨家二小子带来的香港人比较靠谱，是个真买主。可上次给人家轰走了，闹得人家挺下不来台的，回过头来再去烧香有点掉价啊。老刘和儿子连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后来还是大儿媳妇支了个招，叫敲床招人。于是第二天老刘家人便四处放风，说又来了个香港的，要给55万，现在要价70万，谁提着现钱来就卖给谁。还别说，真有贼心不死的，一说就来主了。没过两天，老杨家二小子领着香港的陈先生又进了家门。这回陈先生改了磨磨叨叨的毛病，说话倒是挺痛快，可就要在敲定的当口却节外生枝出了岔子。老刘的三小子是开车的，头两个月刚从马路清洁队调到机场货运公司。好家伙，机场是什么地儿啊，这算外事单位啊，眼前几条胡同里头算是够牛的了，所以什么时候都想露个脸，显摆显摆见多识广。他趁空插话说，前两天他领着那个港商钱全带来了，50万港币，全是5000一张的。他爹愣是没点头，他的本意是想把这价钱挺高点，没想到画蛇添足，无知露出了破绽，港币到今天还没有5000一张的呢。不过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敲鼓听音儿嘛。陈先生是什么人呢，商人，全世界的商人都一样，针尖儿大的利润都不带放过的。况且陈先生其实啊也是个马仔，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小县城人，头两年跟着老婆移居到了香港。他本来想应了70万的价，可一听刘家三小子这话，知道这

0: 京是在编故事，立刻把价钱缩了回去。他跟香港的老板说定的价钱是100万，能抠出来的那就全落他兜里了，谁还嫌自己碗里肉多呀？陈先生突然收了口，客套了几句，推说有事改天再谈，起身人家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撂下句话，说有事啊可以找杨先生，杨先生就是杨家那二小子。老刘全家半天没醒过味儿来，这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不明不白的变卦了呢？哥儿几个围着老爷子推敲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眼前这云山雾罩是怎么回事。小儿子有点聪明，皱着眉毛琢磨了半天，保不齐是咱们这几天把这床擦得太亮了，人家觉着显心了吧，要不咱们给他上遍哑光漆得了，给歇了吧，你上了漆更没人要了。这老二读过中专，是家里的知识分子，轻易的不说话。这两天他找了两本书看了看，多少有点古玩的常识。他瞅了老爷子一眼，我看咱们可能是哪句话说错了，不过这个人还是会买的。他临走的时候说有事儿找杨家二小子，这就是留了个话口啊。连着几天港商和杨家的二小子都没露面，老刘有点沉不住气了，选了个晚饭后没什么人的时候，提着个点心盒子和一兜富士苹果就去看这位杨大爷，多少有点扫把搭的进了老杨家。老杨头好像早知道他要来，满脸堆笑的端茶递水，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说，哎呀来就来吧，还客气什么呀，提什么东西，这拿东西就见外了。俩人不咸不淡的闲聊了几句，老杨推门看看门口没人，故作神秘的凑到老刘的耳朵边上说，陈先生回香港了，那人够意思，说那床他还要，不过香港经济受影响，什么都降价，最多也就能给40万人民币，你好好想想吧，恐怕没人能给这个数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啊。那么现而今的中国搞收藏的人很多，有人说呀得有7000万，有人说得有1亿多，总之吧是很多很多。据说呀很多人搞收藏是因为发财梦所驱使，什么赚钱买什么，赌一回赚一把，许多媒体呢相关节目也是推波助澜，也可以说叫火上浇油。其实啊这收藏藏的呢是文化，是历史，如果当成商业资本炒作呀，就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对于这些价值不菲的黄花梨家具来说呀，只有那些过去传下来的花梨木老家具，或者是老屋的花梨木老料才具有收藏价值。收藏这些老家具老古董本意呢就是为了保护已经传世不多的中国老家具，挖掘他们的历史文化内涵。可是现在呢，哎，有这么一些违法的这盗采花梨木的，这呀可以说是对这一个本来就珍惜的树种就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这大量优质的花梨啊得不到良好的利用，这与收藏花梨的本意背道而驰。好了，关于这张黄花梨大床的传奇故事咱们还没有说完，下期节目当中啊继续珍宝传奇，接着给您说这张黄花梨大床的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京时间16:30。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

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

好妹妹的这个云系列呢，除了这首歌之外，你们还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两首，一个叫云野，一个叫看云，曲风还是延续好妹妹一贯的那种云淡风轻不染尘世的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温暖的，也是清新和文艺的，让人舒服，不觉得讨厌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歌真的很讨好，无论是何时听都是治愈系列，所以这就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拒绝好妹妹的理由，只会在他歌里面无限的听到你爱的那些诗和远方。下一首歌蔡淳佳回到最初。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女人如花》。2021年的520那一天，他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从选歌到制作，完全是按照新专辑的态度去做的，还三顾茅庐邀请到了梅兰芳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为《女人如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京剧团伴奏。单单这首歌的制作费用就高达了新台币150万。

员。胡文革老师也是带了两大箱重达50公斤的行头飞台北，和华健大哥合拍了《女人如花》的录影带。我觉得这个专辑对于周华健来说，也许不是一张专辑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上的成全吧。我有

0: 专属。
1: 好像那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世界的人和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心中都曾经构架过的一些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戴佩妮她走的是个性派、文艺风，但也不排除在她的小世界当中，也藏着一颗少女心。来听戴佩妮《辛德瑞拉》。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不懂成年人的烦恼，似乎不管你是处于哪个阶段，都会有专属于这个阶段的烦恼。学生时代的考试压力，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工作后的职场压力，婚后的经济压力等等等等。你平时都是怎样给自己解压的呢？一个科学家推荐了一个解压方法，他说是叹气和假笑。他们通过几番实验发现，叹气和假笑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之前我们说过，假笑的肌肉反应会欺骗大脑的神经，自动识别你正在开心，你就能感受到身心愉悦。那么叹气又是什么样的原理？科学家说，是因为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呼吸会变浅且不规律，大脑呢有时候就会供氧不足，叹气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和调节，所以也同样可以释放压力。不管有没有用，在你难过不开心的时候，试一试这两种方法吧。下一首歌来听魏雨诺的《一个人的歌》。

0: 2个6块。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3: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5: 打着追菜不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就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4: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6: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5: 啊？为啥？
6: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胃充公。
7: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9: 妈妈，等等我！
1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5: 呼海翻起爱恨。
1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为什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想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的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一种迎风而上的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强烈的反差感，这种编曲手法呢，它可以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在生活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觉得、我以为、我认为，实际上这些词在网络当中更加常见，而有一些人因为常常持有这些词语被称之为杠精。观点不同产生矛盾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要讲理，尊重事实。我认为、我觉得这些想当然的事情，如果真的成了指挥人言行的坐标，那会不会有人误以为自己的能量无限大，自己是真理代言呢？其实有一些事情更需要多角度的评判，人的经历更多，越公平和平等的去看待某一件事情时，也许他的胸怀反而是最宽广的。更何况还有一些个人主观性很强的问题，就比如豆腐是吃咸的好还是吃甜的好，谁的爱豆更加优秀等等，本来就无所谓对错，没有必要和他人争辩，你说是吗？

在街头巷尾，那些常常被拍的动人的爱情，往往不是年轻人，往往是那一些鹤发的老人。对，我说的就是老夫老妻，从青年走到白头，一切似乎都已经物是人非了。但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之后，他们两个人之间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动人的温情，比如把觉得好吃的菜夹给对方，自然而然地来照顾对方的吃饭习惯。我想正是在这平凡的每日之间，不管是饮食还是其他生活细节，爱情逐渐转化成了更加温柔的一个形态，这才是美满婚姻的本质，它藏在看似平凡的点滴之间。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我们常常都说，人的愿望，人感到开心快乐的最高级别，就是完成自我价值的体现。人总要对外部世界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来做自己内心最想追求的事儿。可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向啊，那个方向就是能够支撑我们去追求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内心坚定的人，首先要成为一个了解生活真相的人。做了选择之后，尝试了真正想做的事，可能就能够更快地来明白这些道理。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和大家聊聊青海玉树啊，最后可能还会聊到这个很多西宁必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嗯、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从青海玉树回来。接下来呢有很多这个点缀其间的小活动，还是提到了我们说到的这叫什么蓝莓，不是土特产啊，是澜沧江湄公河

0: 虫草
1: 特别出名，
0: 嗯
1: 啊，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0: 冬虫夏草、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0: 开发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
0: 啊、
1: 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
0: 啊、
1: 给你上十二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
0: 嗯、
1: 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 啊,
0: 啊，
1: 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0: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
1: 融合菜吧，是不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1: 对对对，
0: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着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1: 很精致，对，
0: 特精致，
1: 嗯，
0: 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
1: 嗯
0: 啊，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1: 杂多县，对、
0: 嗯、
1: 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
0: 嗯，
1: 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0: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1: 对
0: 于他来讲，
1: 对
0: 对
1: 对，
0: 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1: 啊，很重要，
0: 做法口味，
1: 嗯，
0: 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1: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0: 啊，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
1: 嗯，
0: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1: 发
0: 展程
1: 度。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0: 哦，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嗯，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0: 嗯、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三四个月都是起码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
0: 嗯、
1: 这是个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这些摄影师去一些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1: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
0: 啊、
1: 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0: 这雪豹小镇、
1: 嗯、
0: 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
1: 嗯，
0: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
1: 嗯，
0: 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1: 对，
0: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
1: 是
0: 啊，
1: 对，都有的。
0: 啊、嗯，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它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它可能是必经之路。
1: 对，
0: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的一个区域在那儿，
0: 他就会去，
1: 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
0: 嗯，
1: 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嗯，知道
0: 啊，对，
1: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0: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
1: 嗯，
0: 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
1: 嗯，
0: 就是那些东西到现场去了这个叫什么雪豹
1: 小镇，嗯
0: 啊，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哈、啊。
1: 对，
0: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1: 对，
0: 吃了，杂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到这样的新式？
1: 杂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都可以的，嗯，
0: 就新式藏菜，
1: 对对对，
0: 啊、这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
1: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0: 文化中心，
1: 对，就是这个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
0: 啊、
1: 雪这个咖啡厅啊，什么中心，包括住宿、民宿啊、都特别好。
0: 是个综合性的。
1: 对。综

0: 嗯，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嗯，对，吃的很饱，睡得很香。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啊，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其实在那也就四五天，第三天的行程呢，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1: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0: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1: 全部都在玉树，
0: 你也都去了。
1: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
0: 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1: 对，
0: 而且建设的特别好。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1: 对，
0: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1: 对，
0: 都非常
1: 特别好。
0: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

0: 喂，妈。
1: 哎，闺女啊，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啊。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一看啊、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
12: 差不多
11: 差不多，就是温差会大，
12: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11: 2000多要比昆明高，
12: 对，但是它玉树不是4700嘛，就是它还是差一点的、就是凉感上还差一点。
11: 对，就让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你走时间长了还是会比别人先感觉累，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其他方面就还好，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吃没吃当地的牛肉面。
12: 吃
11: 啊，
12: 肯定要吃的，他的面特别出名。
11: 这个先跟大家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兰州，一个西宁，这个牛肉面是怎么鼓捣出来的？据传说是青海和这个甘肃兰州的人一起发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配方，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12: 对，
11: 所以在
12: 没有拉面这一说
11: 啊，对，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12: 而且很便宜
11: 啊！对，有多
12: 便宜？真的很便宜，
11: 就10块钱，
12: 差不多吧，10几块钱、
11: 就能吃饱、
12: 对，绝对能吃饱。
11: 那牛肉的味道呢？
12: 也很大块牛肉的，
11: 跟兰州差不多。大块牛肉。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西宁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哈，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12: 西宁现在可美了。
11: 真的吗？就你有对比，你应该
12: 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最早以前
11: 去，对，
12: 擦黑去，
11: 除非商业街。
12: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11: 对，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12: 但现在也堵车
11: 啊！对，现在人也多了。
12: 对，
11: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12: 是的，
11: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博物馆吧，我想听刘荣说过。
12: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青海湖，这个肯定大家去了西宁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11: 不用说啊。
12: 对，肯定会去的。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我特别喜欢
11: 野生动物园。
12: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宁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我觉得特别有 意义要去。
11: 嗯，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西宁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
11: 嗯，
12: 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11: 趋之若鹜，
12: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啊，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这样的，所以他们我们也看过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他们真的是很用爱心的去对待他们，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化博物馆，其实我觉得它更厚重一点，另外一个它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唐卡吧，很值得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儿似的，或者最大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11: 对，
12: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1: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12: 对，
11: 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12: 对，
11: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12: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是想去青海湖了，
11: 对对对，
12: 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11: 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12: 是，
11: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哪哪人都比较多，
12: 那还挺舒服，
11: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轻人我想是哈，就是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或者他想凉快凉快，没成想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也算一部分，这算文理的一大头，就是没成想这个博物馆里面已经非常这个高级了，
12: 对，
11: 就是我在里面就不光是歇会儿，如果我走起来
12: 确实是长知识，
11: 对，就感觉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好像更深了，
12: 而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藏族的这个服饰可能是有个固定化的，但是当我看到它这个服饰馆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包括它里面也珍藏了很多非常贵重的藏族服饰，哇，我真的觉得那个惊艳的程度确实是让你眼睛
11: 一亮
12: 一亮，真的是，
11: 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去啊，
12: 嗯，
11: 就现在

0: 很多年轻人的自由行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
1: 嗯，
0: 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1: 对，
0: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好像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
1: 嗯，
0: 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原来这一些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就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特征啊，它就相对比较庄重。
1: 嗯，
0: 但是呢，
1: 严肃，
0: 你就会觉得它缺乏活力，
1: 对，
0: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1: 对，
0: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亮。
1: 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啊，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眼，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1: 对，
0: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1: 不足，
0: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咖啡豆的产地云南，它是作为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后花园，它本身有很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的气候和地势孕育出了多种品质优秀的咖啡豆。我们如果熟悉咖啡这个行业的话，会知道云南的保山是中国的咖啡之乡，在那里生长着全世界品质最好的 5% 咖啡之一的云南小粒咖啡。此外呢，宝山还有果子狸帮忙生产的猫屎咖啡。随着咖啡爱好者的日益增多，宝山的一些咖啡公司还建了咖啡文化馆。那么从历史记忆、咖啡生产、名人和咖啡诸多的角度来诠释云南宝山别具一格的咖啡文化。

成立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啦啦。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新加坡著名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蔡健雅，她的唱腔随意，歌声冷静内敛。作为创作人，她善于反思，也善于学习，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对她来说，音乐就是生活。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她写出的歌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0: 京时间19: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喝咖啡这件小事在越南啊，可是头等大事。越南特殊的热带高原气候，加上独特的奶油烘焙的方式，会让咖啡豆的奶香很突出，口感悠长。所以花十分钟的时间等一杯越南的滴漏咖啡是很值得的。不过喝完这杯咖啡，你可能需要一个上午，看看街上的风景，享受热带的阳光暖风，和咖啡相伴的片刻静谧，会对你重新投入熙熙攘攘的摩托大军显得异常重要。

如果有机会去全世界走走看看，一些地方的咖啡其实蛮值得探秘的。比如说在越南，如果你光临街边的咖啡摊啊，我们说过越南的滴漏咖啡，说过它的鸡蛋咖啡，那还有一种越南的咖啡叫做炼奶咖啡，也是一个特色哦。比如在街边摊主大妈们，他们通常会准备好满满一壶的黑咖啡，那当客人点咖啡的时候呢，他会先拿一个直筒玻璃杯，在里面加几大勺的炼奶，然后打开保温柜，熟练的用钢铲从里面整块的大冰块中敲出一块呢，放到杯子里，待冰块稍稍融化，将已经过滤好的黑咖啡浇在冰上，咖啡的温热慢慢融化了冰块，然后悬浮在炼奶之上，成为一杯黑白分明的咖啡。喝的时候要用长吸管来慢慢的搅动冰块。

从而带动炼奶和咖啡混合均匀。这款咖啡有非常浓郁甜腻跟清爽的口感，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简陋啊，可是我觉得路边摊永远都有路边摊不可取代的原生味道。

0: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1: 请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首张专辑就拿下了百万销量，唱跳俱佳的她凭借这张专辑走红，成为当时华语乐坛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她的声音如有灵魂，总是能把听众带进一个个故事中，擅长多元曲风。她不仅仅能用快节奏的音乐激起听者内心的律动，更能用抒情慢歌触动人们隐藏在心底最柔软的那份情谊。抒情模式下的阿妹，听她的歌入耳入心，因为人们能看到故事，也能找到自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的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会的夜晚，酒已喝饱，串儿也撸完，哥们几个忙里偷闲，说起生活，说起明天，苏打汽水，碳酸够满，想起昨日澎湃的。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专辑出道，一出道就被誉为华语四小天后之一。当年凭借主打歌曲《天黑黑》一曲成名，她独特的声音跟唱腔，还有扎实的音乐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也

人们为许巍这个名字曾经赋予过多重定义，贴过很多标签，比如吟游诗人、摇滚浪子、人文歌手，但所有的定义前面最贴近许巍灵魂深处的叙述大概只有两个字就能概括：音乐。他在音乐里表达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由和宁静，歌词诗歌化，文艺气息浓厚。无论流行如何变换，他始终只能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歌记录了无数人的绝版青春和无尽光芒。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u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安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唤起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安的声音。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双生物语中有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一段甘苦与共的旅程，不尝苦何有甘。如果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那么痛苦不可避免。生活总是有甘有苦，就像一杯茶，再苦也不会苦一辈子。伤过哭过，日子还是要过，累过痛过，还是得照样工作。所以不要因为一次挫折就消极，不要因为一次伤心就绝望。我们常说苦尽甘自来，绝处能逢生，柳暗花明的境界或许就在你饱含希望的转角处。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金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相信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所以想要与欣赏的人比肩，或是拥有某一种东西，最要紧的就站在现在的节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那份拥有。对我来说，把喜欢转换成让自己变好的动力，要远远好过盲目的崇拜和追逐的。

0: 北京时间22:30。
1: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

0: 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被认真的对待的，喜欢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问喝什么口味的奶茶，看早场还是下午场的电影，喜欢很慢很慢靠近，明天还可以一起玩吗？这种话都会让你觉得快乐，因为爱是一起做很幼稚很幼稚的事情，而且决定不对你设防。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特别喜欢那些优秀又谦逊的人，他们明明拥有着吊打所有人的能力，却毫无优越感，对人温和的像傍晚的风，工作上有坚定的主见，与人相处时又温和自谦。是啊，让自己优秀也许是天赋和努力，但能让周围的人舒服，那就是善良和同理心，两者皆有，真是太难得了。

如果有人说你不行，是因为他自己也做不到。一定要记住，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梦想。那些嘲笑你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他们想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努力去实现。

张信哲作为乐坛的一位老前辈，其实一直不太像一位老前辈，或者这样来说吧，始终找不到他天王的架子。说话时候永远是儒雅，一字一句字字清晰，举止得体，非常绅士，清明又接地气，跟他刚出道时候的学生气别无二致，清秀又内敛，还像一个大男孩一样。

要记住，你读过的书，当时并不一定会喜欢，但是有一天，它一定会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反过来补。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光手啊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早上

按照自己的内在心灵轨迹往前走，不要被人推着赶着往前走，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什么样的生活适合自己，知道在任何一种结果来临之前，我们必然是要付出很多播种与耕耘。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自持是华语乐坛顶级的音乐制作人，一手炮制了像王杰、成龙、刘德华、张国荣、林忆莲等等的演唱会，而他呢也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监制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和张学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事情都特别难忘，比如说有一次张学友失声了，本来那天呢到达现场已经是身体抱恙，连发声都有问题，幕后团队说先休息一下，谁知道呢之后情况是根本没有改变，原本想坚持唱下去，可是呢很无奈只能够就此打住，但是他们依然被张学友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呢对曾经合作过的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敬业精神也是很钦佩的。他说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根本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都是靠自己背，不过每次他们都是滚瓜烂熟，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记好再来唱。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当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

0: 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我们是从哪里惊觉时光飞逝呢？周华健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跟儿子的同框照，粉丝们惊叹，天哪，这就是那个亲亲我的宝贝吗？记忆的潮水瞬间又涌上心头了。他的儿子高鼻深目，帅气俊朗，俨然有着杰克船长的风范，而周华健呢，则是毫无暮年之气，依然是阳光洒脱。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我是杨洋，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最近呢在挑战断舍离，它不是一本书，不是说仅仅是节省了生活的空间，更多的是挑战内心的断舍离。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除了整理空间，重置内心和全新的自己邂逅，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心理上的调整，可以唤醒你麻木的心，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过得舒心自在。我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点这样的感受，希望你呢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许茹芸在她的代表作《独角戏》中把她云式唱腔发扬光大，轻柔的配乐，轻柔的嗓音，还有那一份柔软而又脆弱的情绪，一字一句都融入到《独角戏》当中。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我们就是火。

秀在大方拥有。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心情。也许生活过程很漫长，但是我们都相信一切都是在变好的路上。来，接下来让音乐陪伴你的这段旅程。

0: 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